0: 继续说。
1: 在里边。
0: 如果发现那个地方的话，可以是阿克上面请教，就是如果给我开始你的。
2: 阿克能发
1: 现？加一点就可以了不？
2: 好的。